0: 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，俺说耶稣啊，你准备不了你娘说，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去，我的阿舅，我的阿舅，
1: 你说，
0: 耶，我的子，我都不敲吗？我土没了恩不饶，那耶稣看我、啊。要不然吧，不快！你对你这一生，你爹就快想成为娘哭头，才出名，哎呀，你们是谁？才会这里啊？这姐，我被伤了。

0: 你要铁爷，你要问铁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。
1: Ac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